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2: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1: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2: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1: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0: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我是艾丽。我们努力过生活，健康却总是有突如其来的意外，那是因为没有精准掌握身体状况。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健康检查，人生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轻松又安心。
3: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4: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5: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6: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5: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6: 好啦好啦，
4: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5: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6: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4: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3: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3: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0: 弄弄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浓浓。
1: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堂考。 I can live better。
0: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2: 好事奇不得不推荐。
0: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2: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苏东坡曾发好语，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像我的《七十少年》这本书，写的是心态，但行动也得跟上啊，才是真少年。一个人年纪会增加，但步伐自己决定。好好动是我每天的习惯，再忙都记得吃。不少听众反馈说真的很有效，在日常行走、出门活动都更自在。我是赵少康，相信你也可以。
2: 你总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吗？试试好好动，独家贩售，只在日食一善。上网搜寻，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0: 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整。
1: 爸比，为什么你的车子有牌子挂在上面啊？
2: 那个叫车牌，就像是车子的名字一样。
1: 那我可以把别人的车牌装到爸比的车上吗？
2: 那可不行，你用他车号牌最高会被罚36000元，如果伪造变造别人的车牌，2014年9月30日起更会被罚72000元，还会没入车辆哦，而且不挂车牌也一样是违法哦。
1: 哇，那爸比要好好遵守规则哦。
3: 乖乖挂牌，荷包不破财。
2: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一 Tracy Van 带来这首 Take Yourself Home， 收听的是 Ohio 美之城，在周六陪伴你早晨时光六点钟到七点钟，我是 Maggie。 今天时间是5月2号，连续假期第二天，不过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连续假期，因为有三天的时间嘛，那如果是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和自己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或许会利用这个连续假期返乡，提前过母亲节哦，有没有？好，因为我身旁有一些朋友会这样啦，因为前两个礼拜跟那个大学的同学聚会，那刚好跟我一起聚会的同学，他们就是来自可能有台中啦或嘉义啦，然后到台北读书之后就留在台北工作。基本上每年就是在重要的假日节日的时候呢，会回到家里面跟家人团聚。所以像上次就前两个礼拜我们聚会的时候，就听到他们两个人在讨论说你那个廉价的车票买了没啊之类的话题。然后那时候也没想到说对吼，就是可以回去过提前过母亲节这样的概念。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也先稍微提前一下。因为下个礼拜铁定你是会听到很多跟母亲节有关的歌啦。送上的是刘若英带来的妈妈。

上个礼拜我去看了一部电影哦，叫做《你是不会当树吗》啊，它的英文片名是《Silent Friends》。也许最近大家会留意到，因为梁朝伟主演这一部电影算是进军欧洲影坛，然后呢，也因为宣传这部电影，所以有来到台湾哦，跟导演一起来到台湾。那这位导演伊尔寇蒂恩伊达，我看到就是电影公司有 PO 了一个短短的访问啦，他就是请他介绍他自己的这一部电影，然后他是这样子说的哦，他说这部电影其实是一部关于友情的电影，主要呢其实是就是看梁朝伟所饰演的这个脑神经科学家，他是一个教授，然后跟一颗古老的银杏树他们的友情，所以它是很不一般很不一样的友情。那听到他这样的介绍，你会不会觉得有好奇心？对，我其实是看完电影才看到这个介绍的。我本来呢就是因为银杏树的关系，我自己对银杏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啦，所以看到这一部电影有银杏树，然后我也很喜欢梁朝伟，对，所以呢，啊，这两个元素呢，就让我想说，我要去看一下。那，这一部电影其实它是用一个，当然我得要说，它有一些艺术电影的手法在其中，所以有很多意境的部分，但是没有那么难懂，齁，我觉得很美，它拍得很美。那它其实是串联，就以一棵树立在那儿，不会去哪儿。然后在一个校园里面的植物园里面的一棵银杏树静静的待在那里，好像在静观人世间的变化。他就串起了三个不同时代的故事，从梁朝伟所饰演的这个现代的脑科学教授，然后呢到回到十九世纪初期，然后那个时候的一位女学生，那在同样的校园当中，同样这棵树所在的这个校园当中，她在那里如何要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校园当中找到自己立足之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点时空，它则是放在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然后三个不同时期其实有一个特色，就是这是一部好适合I人去看的电影，就是三个主角都有他们的比较I的地方，尤其是70年代的那一个角色的设定。对，他是一个就是70年代的那一段呢，他主要是一个男生，然后他的角色设定是一个非常I型的一个角色设定，然后他也是一个学生在校园当中。他说他小时候呢就是在农场长大，所以他最讨厌植物了。可是我觉得这整个电影当中呢，就是这一个角色设计的那个部分我非常的喜欢，因为他后来跟植物产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连结。那因为电影应该现在还在上映中啦，所以我就不想要把这些小惊喜说破，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哦，这一部你是不会当树吗？当然啦，除了就是人跟树之间的关联之外，这部电影也琢磨了人与人之间，尤其他在那个梁朝伟的这一个部分，其实他是设定这个脑科学教授他到了德国，然后要进入到一个古老的大学教书，可是就刚好遇到了疫情。那这个时候疫情期间学生们都回去了，教职员也都离开校园了，可是校园当中还有唯二留下来的人，除了梁朝伟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他们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故事也会跟这棵树有关。这个也是我觉得剧情发展到后面还蛮特别蛮有趣的一个部分。其实那天我是在信义区的电影院看的，然后看完之后呢，因为看了跟树跟自然有关的电影嘛，我就想说那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去周边的那边附近，其实就是离象山步道很近。那如果要去走象山步道，其实信义区那边你可以从象山公园走过去，我就走去象山公园。但是
我其实后来只有在象山公园走来走去，然后就晚上了，后来我就没有去走象山步道。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先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杰森马耶兹带来的 Have It All。

0: Have it
1: all. 杰森马耶兹带来的 Have it all。 我刚刚跟大家聊到了一部电影，你是不会当树吗？ Silent Friend， 其实是一部多国合作，然后是算欧洲的电影，然后刚刚有讲到大概的元素，还有男主角是梁朝伟嘛。然后电影里面呢，其实他还讲到了一个或许也是导演想要探讨，就是你看到预告片里面他其实就会有剪出来的，这位脑神经科学家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研究人的脑，他就想要干嘛呢？他想要去了解植物有没有跟人一样有感知。好，所以植物有没有感知这件事情也是这部电影里面或许想要去探讨触及的一个议题。但是当然啦，就是当我们在看这样的题材的时候，都会想到不是庄子有说吗？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在想什么呢？或是他会不会想什么呢？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化身成为其他的物种，不管是其他的动物或者是其他的植物，所以我们永远都会对于这个问题抱持着好奇心。那当然也有很多的研究或者是科学的方法想要取得解答，可是我觉得这个最后好像都还是会变成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你取得的答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或者是我们只是做出了我们想要得到的答案？好的。

疗愈，有人会喜欢报数。那在报数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你要先跟这个数讲哦，说哎，我今天来到这里，然后我想跟你建立起连结，好，所以我想抱抱你。对，会有人这样子做一些带领。那哎，这是不是在跟非人的物种讲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这件事情，还是你会觉得这个有点奇怪？我是会哦，我是本来就是一个超级会自言自语的人啊，所以呢，我可以跟任何非人的东西聊天跟讲话。当然，你看像有很多毛爸毛妈，当然也是啊，都是在跟狗狗猫猫聊天啊，聊得很开心哎，而且真的心有灵犀，对不对？好，所以重点是你相不相信啦？嗯。那我刚要拉回来，我就说呢，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去了信义区附近的象山公园走走。哎，本来要去走象山步道，后来我就一直在公园逗留，因为象山公园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台北树蛙保护区。嗯，其实现在这个保护区是整个就是用一个就是围栏围起来了，那基本上我们应该是平时是没有办法，一般是没有办法进入的，而且它旁边都还立了那个警告牌，什么有蛇与蜂出没啊，要小心。那我那一天呢，纯粹就是想要去走走逛一逛，然后我想要做一点生物观察。对，我现在还蛮喜欢做一下生物观察，比方说诶，走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蜘蛛啊，哦，或者是因为这个时节嘛，春到夏是你知道万物都在要很开心的活动，很开心的繁衍的这样子一个很热闹的季节，就很多可以观察的东西。那既然来到了这个有台北树蛙保护区的公园，诶，我心里面就想说应该可以看到不少东西吧。好，那一天走进去呢，我内心哦，我其实真的觉得还蛮有趣，就是我内心会有一个好像在跟这一块土地这个公园对话的一种感觉。我就在我自己心里面许愿，就说我要许愿，我今天有点想要看到，因为是台北树蛙保护区，我就想说我要看到蛙，不一定是台北树蛙，因为其实那边有很多不同的蛙，也有不同的树蛙，它那边有解说牌啦，就介绍了好几种，也有蟾蜍这样子。我就想说我想要看到蛙，什么蛙都好，对，小雨蛙也可以这样子。那诶，这个愿望是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毕竟那里就是保护区嘛，有一块保护区，整个哇里面都是长满了各种植物在里面，是没有路可以进去，而且它就是整个围起来的啦。然后呢，我又许了另外一个愿望，因为听说就是台北有一些郊山其实是会有一点，就是会有萤火虫。那像那个四兽山的话，可能有人说虎山的步道就有机会可以看到萤火虫，但是我也有在网络上面看过有人说象山的步道也有一些萤火虫，然后想说这里算是公园，会不会也有一些萤火虫来，因为那一个区块就是保护区那个区块本身其实是够暗的啦，然后也够野，对，我就在想说这里会不会有萤火虫，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自然观察了。那时间其实没有很多啦，因为我是下午看完电影之后，然后差不多四五点左右吧，好，看完电影又吃个饭，然后再慢慢的散步过去，开始就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在那边到天暗下来。哎，结果真的很有趣耶，就是当我内心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就一一的都看到了。我唯一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个警告牌上面写的啦，我其实那时候觉得说，如果我有看到蛇，我觉得我也蛮开心的，因为就是身为一个喜欢自然观察的人，其实看到蛇也会很开心，因为它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我是不会怕啦。但你要知道保持安全距离，然后不要打扰到它这样子。那一天就是唯一我心里面有想，但是没看到，大概就是蛇。其他的就是内心有想到的，居然都出现哦！对，我想起来，我还有想到，我就想说，最近这一阵子好像也是那个白鹭在，就鹭科在迁徙的时间。我希望我想要看到鹭科的那个鸟类。就那天有看到一只黄头鹭，就在草地。我一走进去公园，就看到它在草地上出现。那比较让我惊喜的，其实还是在于那个萤火虫这件事情，就是。那时候天还没有黑哦，我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里面我就一直想着，我好想要看到一只萤火虫，就不用多，只要看它几只就好了。想着想着，我就真的在那个
就是那个我刚刚说台北

树蛙的保护区的那一个被隔起来的地方，你还是可以沿着它的边边走啦，就是它的那个栏杆，你沿着它的栏杆走，然后里面植物啊，有些好像是野姜花还是什么，就晚上很香，然后有些植物就叶子都长出来，然后就慢慢在那边，叶子是很好做观察的地方嘛，就是你仔细看叶子上面叶子下面其实都会有很多蜘蛛啦昆虫啊这些东西在上面，然后我就会在那边稍微拍一下啊之类的，就真的就刚好在一片叶子上面就看到一只黑翅蝇，它就好好的停在那儿。对，我是不知道它已经完成人生任务了没啦，但它就好好的停在那儿，而且那时候其实天还没有暗下来，已经快要到傍晚了，就是那天天气后来也转阴天啦，就是昏昏的昏昏暗暗的那样子感觉。好，就这样子，我只是想要分享，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我们可不可以跟大自然沟通，但有的时候跟大自然许愿好像是有机会的耶。这是一个浪漫的想法。罗南带来这首歌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或丽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旅游。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老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3: 我是王杰。

那萤火虫闪闪发亮，就是因为萤火虫的春天呐、啊，他们要找伴侣，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喜欢猛禽的朋友？其实这几年呢、啊，就是有一些单位，像是猛禽学会嘛，然后另外还有像南部的话，屏科大。哦，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就是育雏的直播，当然这个目的不是说让大家来看秀啦，其实还是希望就是有一些公民科学家一起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在看直播的时候，你还可以帮忙做笔记，因为毕竟研究人员没有办法说我一天就是24小时盯在那个画面前面去了解整个育雏的过程，可是如果透过直播的话，他们会有共笔的这个笔记，那网友倒是24小时会轮班上阵，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帮忙去登记说哦什么时候进食啦，或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育雏的行为啦，或雏鸟有什么样的行为等等，好、哦、或什么样的状况，好、哦、那这几年就会看到说哦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其实它也是类似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的一个公民科学的直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今年我也在开始留意啦，因为刚刚就讲说，哎，现在就是繁衍的时期嘛，哦，就是很多生物的春天啊。不过进入到五月了，接下来就要夏天了。啊，接下来的节气就是立夏哦。聊到节气，等一下8点钟到9点钟，如果有收听周末飞碟早餐，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提供的是五月份天象的重点，也会聊到节气。好，回来，那说到呢，这个也是生物繁殖求偶的季节，好、哦、是他们的春天。像是在去年呢、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有看台北的一组是凤头苍蝇的育雏过程，然后这个整个育雏的过程非常完整哦，从生下蛋，然后到小 baby， 然后后面中间其实原本有两只，但是有一只就早夭了，然后另外一只渐渐的成长茁壮，然后到离巢，整个过程哇，非常的完整的记录下来，透过影像记录下来，然后你真的也可以看到，哦，很多热心的网友还会截图哦，有一些画面啊等等。诶，不过讲到这个我又想要岔题一下，因为前一阵子在讲到那个老鼠的问题嘛，然后大家就说诶，好像现在就比较没有在什么灭鼠周啊发老鼠药这样子，其实这个也是基于一种保护啦，就是大家想到黑鸢，然后想到那个老鹰红豆，就是知道说，诶，如果我们用农药，然后毒害了一些野生的动物，好，包括像老鼠，那食物链的上层吃了这些就是中毒的食物之后呢，它也会间接的中毒。所以我看到凤头苍蝇育雏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真的也是这种想法，就是关于就是鼠害这件事情，是不是只能用药来处理，真的是需要我们深思啦哦，因为你就是会看到青鸟，他们就是食物链的顶层，很努力的在找寻食物，然后当然某种程度来说也减低了这样，就是这些猛禽的存在，然后他们如果可以正常的进食，也可以帮助我们减低人类所不喜欢的这一些四只脚的哺乳类动物，对不对？好。但是如果说你用毒害的方式的话，真的是很难去避免上层顶层的这一些掠食的动物猛禽不会受到影响。好，那这个连带老突然想到的一个话题。那今年的话，当然我也开始关注说有没有这个已经有发现到一些育雏的情况啊，然后研究的单位呢有去做直播，但我们没事自己不要跑去乱找，然后想说啊我也想要来找看看，我也来做直播，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好，让研究单位去做。那我们呢，我们可以帮助的就是帮忙看直播，帮忙做记录，对。好，那目前我看到的第一组直播已经登场了，而且这个地点我觉得还蛮新鲜的，是在武林农场哦。然后呢，这个猛禽呢是哪一种猛禽呢？也是我比较
不那么熟悉的就

是黄鱼鸮，它也是一种猫头鹰。对，那而且呢，这一次呢，就是发现到在武陵这边，七家湾溪哦，四月初呢，就是有捕捉到台湾体型最大的这个猫头鹰，就是黄鱼鸮的雄鸟。后来呢，研究人员呢就用追踪器的方式来去追踪它，那就发现了它繁殖的巢位，然后也就观察到，这个巢里面呢有两只幼鸟。那这个礼拜呢，我就看到有这个育雏的直播，那当然就是有平科大啦，然后还有学霸。另外就是武陵农场，他们就一起来合作做这个24小时的网络的直播。我觉得这个直播看起来感觉又很不一样哦。对，当然就是不同的物种嘛，然后也可以去观察，那他们会提供什么样的食物给小朋友啊？给小鸟，小朋友小鸟好像就都怪怪的哈，给雏鸟。好，然后呢，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什么？他的直播是有收音的，所以你会发现哦，因为是在武陵啊，然后那边本来它就是一个，你知道在山里面嘛，然后声音就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很丰富的一个地方哎，所以我时不时点那个直播画面看的时候，我都要把音量打开，因为哇，就是你就是随时都可以听到那个大自然的交响乐，很精彩，因为。这个时节我刚刚说啦，就是爱情的春天嘛，对不对？那很多的动物昆虫他们要求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么就是靠外表，不然就靠声音，所以这个时节是户外声音非常丰富的季节。那在借由这个网络上面的黄鱼鸮的直播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去听哇！现在在武陵，整个这么用声音去感受到它整个生态的一个丰富性，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甚至也可以测试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够辨识出什么声音出来。好啦，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曲，送上是来自阿令新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做《绕路》。

0: 日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2: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3: 我是柏林 Pauline。

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Ohio美之城。上个礼拜啊，我们有同事去走淡江大桥，哦，有特别的活动。好，其实淡江大桥啊，最近这一阵子呢，就有一系列的通车系列活动，这个周末假日也有哦。在今天呢，晚上有星空音乐会，然后明天会有一个我和大桥在一起的野餐活动，邀请大家就是在通车之前呢，可以到桥上先走走。不过要提醒的是，因为有大型活动的关系，而且淡江大桥毕竟受到大家的瞩目已久了，对不对？所以参加活动的人应该真的不少啦。我上个礼拜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哇，真的是很多人。那当然就要留意一下是周边的交通，一定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那当然啦，也鼓励大家就是尽量规划用这个坐捷运啦，然后搭接驳车等等的方式，大众运输的方式呢，抵达活动的会场。那节目的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 Nat Lewis 带来这首 Nothing Without Love。我是 Maggie， 稍后八点到九点还有周末飞碟早餐，等会见喽。

0: 这周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哎，嘴干牙酸，吃块又怕呛。
1: 快用英特力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力净酵素牙膏。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 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4: UFO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早上7:00。
3: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按个赞。
4: 全台用路人请注意。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新修正条文，针对无照驾驶技术铁腕，不仅罚锾金额翻倍，累犯追溯期更加延长。新制今年开始上路，不熟悉新法还无照违规驾驶，你的荷包将面临惨重损失。立法院本次针对无照驾驶罚锾的修法，将罚锾金额大幅提升，机车无照驾驶罚锾提升到18,000元到36,000元，小型车则为36,000元到60,000元，且汽机车驾驶如果在10年内违规2次以上，将以该车种最高罚锾处罚，第3次以上还需再加罚12,000元。所有无照驾驶的车辆都会被当场移至保管，若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该汽机车更将没收。不仅荷包会失血，连考取驾照资格都会受到影响。没有汽机车驾驶执照者，禁考1到2年；驾照吊扣期间驾驶车辆者，直接吊销驾照；吊销后禁考2年。另外，肇事致人受伤者，禁考2到4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禁考。还要提醒车主们，千万别将爱车借给无照者使用，违反规定将加重处以与驾驶人同样的罚锾，并负起管理人应尽的责任。各县市警方已加强不定期不同地点的拦检，交通部公路局也积极办理驾训班课程，并提供机车驾训补助，请所有用路人都要遵守法规，考到驾照再上路，才能避免荷包大失血哦。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6: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7: UFO Superstar，
8: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想来点不一样的？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这里谈的话题有够棒，更厉害的是，这里的主厨像条龙。你想要的我们都有，飞碟早餐，唐香龙权威掌厨。
1: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长时间的飞碟早餐，我自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就是隔空的一个默契，就是礼拜一的第一个小时的单元，那我设定早餐读书会会挑一本呢比较有分量的书，那你当然并不是每一本呢你都需要呢很精读，但是你可以针对主题针对内容你可以翻翻看。那现在呢台湾的出版社呢台湾的出版市场呢也都很友善，你在很多的网络书店里面呢你可以订，你可以退。好，那你看了之后，或者你到实体书店里面去翻翻看，喜欢的时候呢你再买。就出版的在台湾很蓬勃，老实讲出版赚不到钱了。啊，但是呢它的出版呢仍然很努力，所以呢你可以在那出版市场里面呢挑肥拣瘦。那飞碟早餐呢推荐给你的，我说过了，我不会去挑那种太轻薄短小的出版品，那个呢你自己呢去张罗就好了。那飞碟早餐呢希望所设定的是对于你在不管在知识面或者生活面的管理的成长呢会有一些帮助的。好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打开呢除了听广播之外你也可以看广播，那打开呢你订阅的 YT 的飞碟联播网，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来，我手上呢拿着这本书，那这本书呢书名情境智慧，那你在呢极化极端化的世界里面，极化的时代保持清醒的导航，什么叫做情境智慧？好，那作者在我们的现场呢待会儿呢再请他呢慢慢的导读。好，那这本书呢天下文化出版，那作者呢瓦基呢是他本姓庄了，但是他既然呢用他的匿名的笔名的行走江湖，那我们就叫瓦基就好了。好，那瓦基呢他是知名的以书评介绍书，教你读书，帮你读书，写书评的部落格叫阅读前哨站。哎，这阅读前哨站在哪里？在联合报吗？
2: 我是我自己家的网站，就是一个部落格，
1: 网络搜寻就找得到。网站哦，这样子啊。
2: 对。
1: 哦、OK， 好，那这个书评的部落格在阅读前哨站。另外呢，他在 YT 的频道，那也有一个叫下一本读什么。的这个 YT 频道的创办人。好，那这个频道现在还在运作，
2: 一直在运作，我大概做了到第五年了，就每个礼拜跟大家介绍两本书。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在一起做？
2: 我是主持人，然后我也会邀请
1: 创办人，
2: 对，
1: 主持人，
2: 对，然后是校长兼创总，
1: 然后订阅有多少？
2: 目前的订阅有30万人的订阅频道，
1: 30万，
2: 对，
1: 不错啊，就是这么硬硬邦邦的多的东西，还有30万人，
2: 对，我也觉得很惊讶。
1: 哦，那本人还蛮替你高兴的，
2: 谢谢。
1: 我想说。教人家读书，现在还有谁读书啊？要读书越来越少，何况呢？现在频道呢这么多，那愿意去订一个阅读频道的，大概都不太多了。
2: 对，
1: 因为很多的阅读频道，我说在门可罗雀。嗯，那我有去比较或订一些的阅读频道，有很多的阅读频道，我认为做的其实也认真啊。不管呢，他是用 AI 的方式，用图像制作，总之其实从内容上面，我觉得也还认真，以我对我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涉猎，但是呢，那个订阅呢就还蛮少的。好，但是呢，瓦基的这个呢频道呢有30万人，难怪看起来有点骄傲的样子。好吧，来回答我的。好，那我先问你，就是在这情境智慧之前，
2: 是
1: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做一个阅读频道，或者做一个阅读部落客
2: 呀？ Yeah， 这好问题。其实我自己在台积电有工作10年的经验，那时候当到了主管。那在后期的时候，
1: 你几年次啊？
2: 我76年次。对啊，
1: 那怎么感觉有点倚老卖老的感觉？所以你在台积电工作了10年？
2: 对，我工作10年，然后后来
1: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2: 就做到主管之后，过了几年之后，就开始做说书的事情， 就分享。
1: 不后悔吗？人家台积电现在多好，光分红都分死你。
2: 对对对，还好还好，我就觉得。我爸每天都提醒我说：“你看他的股价这么高。”
1: 对啊，人家都已经快要223330了。
2: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好玩的是说，我就是在工作的期间嘛，我就觉得可以读很多的商管书，很多的领导管理的书
1: ，OK，
2: 然后个人成长的书，然后我就觉得帮助我自己工作跟生活很多。那我就刚好把它写成文字，写成文章分享，然后也顺便录成。Podcast 就是用声音的方式分享，对，然后做着做着就发现很有意思，我就天天就在做这些事情，就是下班的时候在做，然后假日的时候就在做，所以就把它做成了一门事业。那因此我后来就决定，到底我要选择继续在台积电做，还是我要跳出来专心的经营这个事业？对，那我后来的决定就是3年前吧，我就离开台积电，然后就创业，创公司，然后。投入这件事情，
1: 对，大概是这几年我听到唯一离开台积电的，
2: 唯一想不开的，
1: 对，我遇到的都是想要挤进台积电。
2: 我离开之后，那个股价就一飞冲天。
1: 对啊，
2: 所以台积电没有我比较好。
1: 所以你该不会告诉我说你不后悔吧？
2: 完全不后悔。
1: 真的吗？
2: 对，没有后悔是搞笑的啦，就因为我、
1: 哦、对了，我也是开玩笑。
2: 我觉得是说，我离开之后，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我就玩了很多有的没有的啊，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也给了我很多成就感。对，那其实我就想，那时候想很多，就是到底要继续在职涯的阶梯上面爬，还是我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我想要的人生？对，那我现在是朝向我创造我自己想要的人生。
1: 好，我不是安慰你，我觉得很棒，
2: 谢谢。
1: 我所以就人终究会发现，就你一生当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也能够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当中的基本的需要。如果这两个最低阶的目标都能够达成，
2: 是
1: 在这两个基础上面去寻找成就感，那个是人生最棒的事。当这跟台积电好或者不好，股价多少呢，并没有直接关系。那我刚是开玩笑讲，我认识的在台积电工作的，其实走不开，但是抱怨都很多
2: 啊。是，
1: 我想普遍来讲，在台积电工作的，或者在目前在电子上工作，我遇到的每一个对他的生活工作的抱怨都很多。甚至我也访问过呢，在竹科附近的心理医生、
2: 啊，
1: 那些的心理医生，他们都告诉我，他说他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台积电的员工。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有一个标准的。pattern， 就是那些的员工家里面会出什么问题，老婆大概是什么样子，小孩大概什么样，他说几乎是固定的，就是爸爸来呢会问什么，妈妈会问什么，
2: 大概就这几
1: 条，带小孩来大概什么，大概都一样，他就说他已经没有错，就是你说纯粹从一般人的外面的人会觉得啊，那地方现在分红，现在股价这么好，对我也同意。但是我说生活不是只有这个，还有很多呢值得你追求的。好，然后当你专心的做阅读，你原来学的是学什么？
2: 我原来学的比较像机械的背景，就机械，然后后来写软体程式，大概是这种比较工科的背景。对，
1: 那一个理工男，
2: 对，
1: 喜欢阅读，
2: 对。也是蛮怪的，对不对？因为我30岁之前其实很不喜欢读课外读物，就我那时候觉得工作就工作嘛，我干嘛要读书？所以我其实很不喜欢读课外读物，然后是30岁之后，我才发现，哎，好像有什么东西，我好像没有抓到那个诀窍，像是我也不懂怎么投资，我也不懂怎么带团队，我也不懂怎么跟伴侣好好的相处，我也不知道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节奏，所以我会觉得我好像。好想要学一些新东西，那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因为你也不好意思请教身边的人嘛，身边的人就说，你就看烤鸡啊，看分红啊，买房买车啊，所以你很难去讨论这种事情。那我后来是从书里面找到了出口，就发现，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前辈，一个大师，我可以跟他去请教，然后我就把每一本书用在我的生活上，然后就越用越开心。那我就把这个开心就记录下来，就变成我的读书心得。对，然后记着就觉得，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应该分享出来，所以就把我的读书心得变成文章，变成声音，就分享给大家。然后就发现，好像很多人需要，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希望我可以多分享一些，多写一些，那我就继续做。 对，然后做着做着就觉得这个成就感好像一直高于我在工作上面获得的成就感，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非我不可。对，我那时候一个想法就是很简单，台积电可以没有我庄生祥，也没有我瓦基，但是这个世界会需要有瓦基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这样的一个信念，那我就知道，哎，那很明显，那我应该来做这个世界需要的事情，对，而不是我自己单纯，哎，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可能要赚钱啊，可能要养家，可能要什么样的，就是我觉得那个自己的成分就小了一些，想到的更多是外在的东西，甚至是我怎么样去除了满足自我之外，自我成长之外，我也可以去更解决大家的需求，对，所以说我就更看到不同的世界这样子，这样。
1: 瓦基是机器人的名字吗？
2: 瓦基是我以前在打游戏的时候，我很喜欢打电脑游戏，所以我以前取的昵称就是瓦基，一直用到后来。
1: OK， 因为我刚听你在、yeah. 在讲后面这段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你开心的事儿，
2: yeah.
1: 然后就是是有光彩的。我认识的工程师。脸上 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光彩、做越久的这情况呢越明显，而且它会像毒药一样、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种的生活的方式，然后待遇，OK， 你会想说那因为最简单就是当你要换工作，大部分人都会给你很大的压力，都会觉得你很蠢，
2: 对，
1: 就你为什么呢？这样怎么样？对了，就说我也同意，可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的氛围当中，在这种的其实大家都认为你是胜利组的情况下面，你从那个位置上面转身离开，他除了勇气之外，我认为会能够做这件事情、做这个动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很特别的人。他都值得你认真的去想想看一看。好，那你离开之后，你专注做一个，就是说，阅读以及帮人阅读、教人阅读的部落客或者 YouTuber，可这个收入应该跟你在台积电不能比吧？
2: 比以前多啊。
1: 这么骄傲吗？
2: 没，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商管书，所以我很喜欢去看说怎么。我以前把商管的概念用在我带团队，当主管。那后来我把它用在我的说书事业，
1: 教我一下，教
2: 啊，这样子，对对对也没什么诀窍，都是跟书本学的。对，
1: 好了，但我相信，就是当你对这些领域感兴趣的时候，那做投资啊、理财啊各方面，这个当然也都可以帮很大的忙。好吧，然后那当你做这些呢，一直在阅读，一直在教人家阅读。我觉得阅读对你显然有一种很特别的魔力，为什么
2: 呀？ Yeah, 我觉得我以前之所以抗拒阅读，是因为我以为阅读没什么用，阅读好像只是打高空的事情，我以为这是我以前旧的观念。那我后来才开始在30多岁，
1: 你这段话要好好讲，因为我会放给我儿子听。
2: 好，好，好，真的，我真的以前真的是这样以为。
1: 好，
2: 因为我爸妈也告诉我说，你要多阅读课外书啊，要怎么样的，但是我没有在信。他笑他们了，
1: 我跟你说，男孩子你越跟他讲，
2: 对他越不想
1: 做，他越不，
2: 对他越不做。对，那后来我其实是自己有，我觉得那个是自我的觉察，我就发现，刚刚我说发现了一些，好像我在职场上，我在生活上，有些东西我真的不会，我真的想学，但是我又觉得我很难去学会，所以我后来看书，我觉得是因为书本的东西，他让我可以慢下脚步，然后我去读了之后，我就一本接着一本看，那我觉得是书有一个好处，它是比较有系统化的，因为短影片可能是零碎的，
1: 对，
2: 但是书是系统的，然后系统化有一个好处，你会知道它的前因后果，你看它整个脉络，那我就会知道说它可不可信，比较容易说服我，那如果一本书可以说服我的话，我就比较可能去采取行动嘛，所以我就开始去试试看怎么样领导，怎么样做投资，怎么样做生活的改善，怎么样寻找我生命的意义，都是从书里面来。那我觉得我那时候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我可以把每一本书里面有一个事情我可以活到我的生命里的话，那这样累积下来，一辈子下来我可以改变多少，所以我相信这个概念，因此我每一本书我至少都拿一个东西来改变我的观念或改变我的行为，就一本一本接着做，所以后来也是一样，读到商管书，我就是把每一个东西拿进来我的事业里面去调整，就一个一个去调，那我就发现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书本对一个人会有巨大的改变， 就像我自己，我用我的生命证明，我从现在跟以前可能六年前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1: 变了什么？你自己讲，或者
2: 整个思想上，
1: 或者你身边的人觉得瓦基变了，变了什么？
2: 对，他变得非常的多，就是从一个可能眼睛里面只有升迁，只有退休。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升迁，想要退休，
1: 当然
2: 我只看到了这件事情。但是变成现在一个样子是完全转变了，变成一个他是想要去发挥他的创意。去创造一些独特的价值，有做出一些贡献，那甚至是会在乎身边的人，也会在乎关注到自己，就是变成一个更全人全面的全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很巨大的。然后我现在很难想象我以前的我到底跟现在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转变。对，所以我自己想说，我分享书本不只是为了分享书本的东西而已，我其实是想要一直去记录我自己的生命的转变。然后我自己相信的是以身作则，因为我自己相信的是我看到一个人他真的以身作则，他有改变，我才会想要采取跟他类似的改变。否则 我不喜欢听道理，我也不喜欢听高空，对，打高空，那我听那样的东西我会觉得很无感。但如果他能够真的去证明一些事情，他真的采取行动去秀出某些事情，那我会觉得我被说服了，他可以，我可能也可以，对，他做得到，我可能也做得到，所以我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因此我必须以自己的生命去验证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一直都是这件事情。
1: Yeah. 你结婚了吗？
2: 我目前还没有。Yeah, 即将。对，
1: 那你老婆不会想把你捏死吗？
2: 不会啊，我觉得我跟他的相处也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啊。这可能要另外一集才聊得完。
1: 没关系。好，那在我们现场的呢，瓦基，但如果因为听瓦基这样讲了，然后他在经营他自己的部落格或者他自己的 YT 的时候，显然呢，我猜想，因为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呢，粘着性忠诚度很高，在平常呢，我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呢又臭又硬的书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啃得下去，通常节目一结束呢就进到畅销书排行榜。好，那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你可能呢也是呢瓦基的听众。好，那没关系，今天瓦基在我们的现场来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它有个核心的概念，它希望能够帮助你在一个极端化的世界里面。对，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因为瓦基还年轻，他讲话或许还没有代表性，我够老，我可以跟你说，在我这一生当中已经一甲子了，在这一甲子的生命里面，你当下的这一刻是最极端化，对未来最不确定的时代，我遇到了。我说我们现在都在历史里面，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不敢跟你讲，但是我跟你说，跟我前半生的生活以及生活的感觉，我所认识的世界，在当下的这三五年的时间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好，所以你要有准备。好，在一个极端化的时代呢，保持清醒的导航，清醒的脑袋，这本书呢叫做《情境智慧》，天下文化出版。来，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瓦基聊。

0: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3: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0: 好，飞碟的莫王，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那今天星期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我推荐的这本书，它本身就是一个爱书人、爱读书的人。以前所有跟我说呢，他喜欢阅读的人，我都不相信他们，我都会认为呢，他们是因为不知道干嘛，只好去读书。但瓦基，我相信。 他为了读书，他连台积电都不要了。那这个牺牲呢，就很大。这个人呢，我相信他无论如何，他都要说服他自己，他都要骗他自己说他真的爱读书。好，然后读的读书读了这几年之后呢，显然他在里面真的呢捕捉到了他自己或者他自己生命的调子，那个感觉呢。 你如果不是在那个情境里面，我要告诉你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个你大概也很难捕捉得出来。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呢，可以在出版的市场里面，在阅读，而且我特别鼓励传统的阅读，我特别鼓励没有目的性的阅读。什么叫没有目的性的阅读？我每次在介绍科学人杂志的时候，我说科学人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没有目的性的阅读。我又不是理工的背景，科学上面呢，所有介绍的这些东西，在我生活当中里面都用不到。但是我每个月最开心的是我在读科学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每次读我都觉得很有意思，阅读常常就是读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好吧，然后呢，那当你写这本的情境智慧的时候，显然呢，你累积了很大的能量。 我认为啦，你在出这本书的时候，你在做这件事情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累积了很大的能量，想要告诉大家你看到了什么。OK， 好，那什么是情境智慧？
1: 简单来讲，就是你怎么样在两极化的建议，或者是两极化的观点中，你可以找到第三种可能性。
0: 对，这情境智慧听起来还蛮简单的。然后再更抽离一点的话，就是看。
1: 你应该要来看你自己的情境，因为所有的建议、所有的观点，其实它到底重不重要，其实只有你自己最在乎，所以要依据你的情境去判断，然后不要因为别人人云亦云，因为别人的判断会有他的情境，那你自己的情境是什么？你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怎么样去听取这个建议？怎么样去想出自己的想法？ 那甚至最深的一步是怎么样提出更好的问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用了很多的问题来引导大家你去思考怎么样去拆解这些情境。对，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们常说看情况而定嘛。对，看情况而定。那这句话到底要怎么样看情况，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拆的一些方法论，告诉大家有在不同的主题里面你怎么样去视情况而定，怎么样去拆解它们这样子。 好，那怎么做呀？基本上我现在写这本书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因为像我以前分，我在过去六年分享的600本书，那每一本书可能都有一些观点或是一些方法论，那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所以我的读者有时候就会问我，哎，瓦基啊，你2年前介绍的那本书，它叫我跳脱舒适圈，哎，怎么2年后你又介绍另外一本书，叫我别再跳脱舒适圈？他就会说，哎。 瓦基，我的脑袋打结了，我到底该听那一本还是该听这一本？或者有些人会说，哎，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建议嘛，说，哎呀，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就是应该辞职，你不应该再继续继续既有的工作。然后另外一个论点又告诉你，不，你不应该辞职，你应该在你现有的阶段去尝试斜杠，在业余的时间可能做一些其他事情，你不要辞职。他就说，哎，那怎么办？他说这样也有道理。 另外一个人说那样也有道理，
0: 对，那这个都很两难。
1: 对，都很两难。所以，但是也因为是这样子，都很有道理。肩膀上面一边是魔鬼，一边是天使。对，然后弟弟姑姑
0: 的时候呢，那你怎么办？
1: 没错，而且演算法会推这些东西给我们嘛。演算法不会推那种看似中庸的东西给你。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更好的思考通常都是比较在中间灰色地带或模糊区间的东西。那个东西是因为看情境、看情况，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提一个方法论，叫做省时度势，就四个字，省时度势。 对，举例来讲。 我听到了一个建议，可能
2: 你好老啊，还有人会用这四个字，对你用的时候我听得懂，但是我现在很怀疑
1: 听众听不懂是不是，
2: 对，除了像我这种的年纪的人以外，谁能够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审时度势，对，审跟度这两个字，你让他写下来，我都怀疑现在年轻人写下来的时候本事都不大，好吧，继续，
1: 好 ，OK， 因为我只是把它拆成四个步骤了
2: ，OK， 好。
1: 对我有点像猜四个步骤，第一个审是说要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达成什么目标，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时就是时机嘛，
2: 对，
1: 你在听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时机是怎么样，你的年纪怎么样，对，你在职场的经验怎么样，这是时机，对。那再来一个叫做度嘛，度就是你要度量你到底会有什么收获，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你可能有什么风险。那最后一个势就是那个势力的势，其实那个势我经常把它解释成试试看的事，就是你要去试试看，做一点点小小的尝试，做一点小实验。
2: 他原来在告诉你趋势势头，
1: 对、但我觉得更重要，我们常常缺少的都是那个行动，就是你听了很多，想了很多，可是你其实没有做行动，你没有试试看，最小的一个尝试都没做。所以这本书里面有教你怎么做那个最小步的尝试，这样子。
2: 可是你这样讲，听起来还是很简单，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会不断的遇到相同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不断的在挣扎。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讲，在同样的情境里面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要考量的条件，主客观的条件，客观的条件可能还比较一致，
1: 对
2: ，OK， 前面有什么，然后呢，眼前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可是我主观的条件不一样，
1: 对，
2: 其实真正都要困难，就是说你对你主观的条件你认识多少，那这个呢，这个往往是你在做人生决定的时候，你往往被客观的那个因素呢给左右，今天。台积电大家都说好，所以今天台积电在招聘同时呢要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做的决定可能都一样，但是我们忽略就我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是有很大不一样，
1: 对，
2: 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很少看到在面对相同的情境不一样的决定，要不然就是通通要，要不然就通通不要，但是实际上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可是人要怎么样去认识自己主观的条件，能够像你这样，在关键的时刻把一个人人羡慕的一个工作给放下来，去做一件连唐湘龙眼睛去看去想都会觉得这玩意儿能做到怎么样的地步，很怀疑，可是你做了，而且我很清楚感觉你得到了你的快乐跟你的成就感，而且在里面找到了一个你自己经营自己人生的方式，但大部分人他没有办法做到你这样，
1: 所以我在书里面其实提供了，我们有四个章节嘛，其实就是提供了十种思考的工具。对，因为我觉得思考它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你只可以赚得到你认知以内的钱。就你知道这件事情，你才赚得到，否则你不知道的话，你其实是赚不到的。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提供给大家这些提升你认知的一些思考工具。我举例来讲，像我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我会用一个叫做单向门或双向门的策略。就有些决策是你可以踏过去，你还可以回来，你可以反悔的。但有些决策是你一旦过去，你就没办法反悔了。对，像跟孩子的相处时间，跟家人的相处时间，这个是你一旦失去就没有的。但有些决策是可以回来的嘛？你可能试试看，我用这个方法赚钱，我用这个方法升迁，可能会失败，可能会成功，但是它是可以逆的，它是可以再回来去测试的。这样，对，所以我会常常用这个方式去思考。那书里面有一个章节是提这种单向跟双向门的。而举例来讲，像你说，晚餐要吃什么？这个有时候其实是很简单的双向门决定。
2: 没错，
1: 你今天吃这个不喜欢，你明天可以吃别的嘛？
2: 当然，
1: 对吗？但是你如果是决定说，我要不要从台积电离职？这可能就是一个单向门决定。你离开不一定回得去。但是这个时候就你又从情境又跳出来了，你可不可以去改变这个情境？你可不可以谈一个我可能可以回来，我可能可以双向门的决定，对，那这个就是去做单向跟双向门的调整，这是其中的一种思考方式，
2: 好，这十种的思考模式，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整理了，然后跟大家去分享。 那你刚刚讲这种的情境管理，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很难把它组织化、系统化、跟逻辑化。到你这样的阶段，其实所有的阅读一本好的作品，它对你人的影响就是把你的那个原来的非常混沌乱七八糟的脑袋，你在读完一本书之后，在任何的时候，只要一本好的书到你的手边的时候呢，你读完了之后，不管呢跟你当下所遇到的问题的本质差多少，你会发现它都有机会呢让你原来很混乱的脑袋突然间变得比较清楚。这个是我在阅读当中的经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开卷有益这四个字是对的，就是任何的时候，只要我坐下来挑本书，因为反正周围书很多嘛，挑本书读个五页十页之后，你大部分呢你就会开始进到另外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往往有助于你回头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去回头去审视你在翻书之前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在困扰什么，或者你还在犹豫什么。好，你往往需要一个抽离的新状态。阅读，如果说我过常的阅读，对于我们当代人，或者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为什么去推荐大家阅读？阅读它主要就是能够让你抽离现状，进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新状态里面。那个状态有助于你回头去检视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这种的抽离的新状态，你对于你每天呢 day by day 所遇到的问题，你往往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你往往就是一天过一天，所以呢，阅读之所以会让你的不断的有个新状态去回头检视，其实让你人生的段落会变得比较清楚，做决定的时候会比较明快。好，在我们现场呢是瓦基，他这个知名的部落客，他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YouTuber。那他做的内容跟我就很大的不同了，我每天是大量的在整理新闻。再把做各种的这些呢讯息，尤其是我的本科的国际的政治国际新闻的这个领域，我每天做整理，系统性的呢建立架构，把一个问题呢厘清了之后呢，然后推到面前给大家，我的所有的 YT 的内容。但是瓦基在做的是阅读。它基本的调性呢就非常不一样。我原来认为你做的事情是很冷的，不过后来发现没有，其实跟我讲的又不太一样。来，我们进广告，回头之后呢，情境智慧，因为瓦基把它整理，你可以把它当作是10种的思考的模式。那瓦基还整理了什么？广告回头就让瓦基自己讲。

0: 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2: 好市集水果爆，
3: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了，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明雄金钻凤梨，润后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艾文芒果。
2: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4: 大家好，我们是
5: Vera，

0: 阿飞的魔王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在我们现场的呢，瓦金，那他是呢 YT 频道下一本读什么书啊，读什么的创办人，啊，他也是主持人，好，但他写了这本书呢，《情境智慧：你在极化时代保持清醒的导致》，这是第二本书，对不对？
1: 对，这是第二本书。
0: 第一本书呢，第一本书他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从年轻就在做。第一本书叫做《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
1: 就是祥龙哥的。
0: 我刚跟你讲的是不是一样？
1: 一样的，
0: 对不对？对。所以我跟其实那不是什么值得去鼓励你或者说呢去炫耀，我就是说那个呢是我决定我人生的方式，而且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就是要这样子过我这一生的基本的框架，我不要有老板，不要打卡，不要办办公桌，我从40年前就开始做今天的自由业。好，那每一天呢我有出门工作有收入，我只要不出门刮风下雨或者放假我就一毛都没有，我不会有退休金，我没有像大家可以去算我的退休金啊等等，或者我也从来不会去想，就是说那如果你突然间怎么样那你怎么办，因为你只要想到这一步你就过不下去了，
1: 你就动不了了。
0: 对对，你就动不了了，你就只好待在台积电里面。好的，不行，好吧，来，但是呢这本书呢情境智慧，来再来分享。
1: 好，我来讲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啦，里面有一个章节也是很多读者朋友刚刚讲到的，问我说这个跳脱舒适圈的这个话题，因为常常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一部分的人叫你你要挑战，你要跳脱舒适圈啊，另外一部分的人又告诉你没有，你就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接纳当下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样子。你会听讲说这两个听起来怎么都很有道理，你都很想要转发，可是后来想一想发现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是要继续在舒适圈里面，还是我应该要去勇于尝试新东西，要跳出很不舒适的地方，对，那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在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啦，像我自己就是看很多的

0: 一些理论跟一些书，把它整理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嗯、像我们可能有人看过 F1 赛车、嗯，对吧 ？F1 赛车你要开车很快嘛，300公里，
1: 当然，当然
0: 所以你看那些车手是不是很厉害？要冲冲冲冲很快、嗯，每个人都在跨出舒适圈嘛，都要挑战超越自己。你要多踩一下油门，多抢那个0.01秒，这个是很可怕的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 F1 赛车场上，它有没有地方是很舒适、很安全的？
1: 嗯，
0: 有，它的赛道很安全。嗯，它的赛道规划很完善，它的车子是不是做很大量的维修保养跟设计？
1: 嗯，
0: 它的车手是不是要做体能的筛选、体能的保养跟体能的恢复、嗯，甚至体检？它的整个赛道当下赛事举办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气候的监测？是不是要整个赛道
1: 嗯，
0: 就是维护的这个滴水不漏？那这个是一个很安全、很有保障、心理安全感很高的环境。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车手，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有这么多的安全感，有这么多的舒适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他可以在这个情况下多踩那一下油门，
1: 嗯、
0: 多尝试一些极限操作，所以他可以表现出哇，你看起来很厉害，很超越他自己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哇，这个赛车手很强很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给大家的提醒就是说，你在这种情境下，你要想的并不是说什么到底要或不要，
1: 嗯，
0: 不是说要踏出舒适圈或者是不要踏出舒适圈，而是你可以用更情境的方式来想、嗯、你可以去思考，假设在职场上面，我们说有些老板会叫员工去创新嘛、
1: 嗯、
0: 去突破嘛、欸、你要去失败看看嘛、
1: 嗯、
0: 可是你要想到的，你有没有给他一个有心理安全感的环境、嗯、你有没有支持他，你有没有给他相对的资源，你的制度够不够完善、
1: 嗯、
0: 可以容忍他的失败、
1: 嗯、
0: 可以容忍他的挫折，对，如果有的话，那你搭配着让他一点点的尝试，一点点的突破，这是可以做到的。对，那相反的，你如果什么都没给他，你就是给他一个很烂的环境，很糟糕的资源，什么都不给他，然后叫他天天去创新，那他能够创新吗？
1: 嗯、
0: 对，他会觉得，哎、欸，我好像请鬼拿药单，我不能，我做不到嘛。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情境就是拆解的，给大家知道说，你怎么样去搭配所谓的什么样的舒适环境，什么样叫做不舒适的环境，
1: 嗯，
0: 怎么样搭配起来，你可以做到你想要的，你既有支撑，你既有安全感、嗯，你又可以去突破、去挑战。
1: 嗯，
0: 所以他是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的。
1: 嗯，
0: 对，他不是只能二选一。
1: 嗯，
0: 所以这个章节里面就是讲这样的观念，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1: 嗯，好，就我自己，我的个性，当然有时候人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要先认识自己的个性。嗯、有的个性，人生下来有的好风险，有的恶风险。我跟你说那大概都天生的。
0: 对，
1: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从生物学上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同样的父母亲，同样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呢，养大的两个孩子，好风险跟恶风险，他就是很清楚。好，那对我来讲呢，我可能是一个好风险的人。好风险的就是我会不断的自己去推倒我自己已经有的东西，
0: 嗯，
1: 就对别人来讲说你现在在舒适圈，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对我来讲，我就是要想把它推倒，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搞破坏啊，是一种很特别的个性，就是我不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我过得不好，
0: 嗯、
1: 而是我觉得再这样过下去好，有啥意思呢？
0: 嗯、
1: 我想把它推倒、嗯。那当然呢，推倒它会有个限制。到我60岁的时候，我不能再随便推了，再推就啥都没有了。嗯、但是在瓦基的年纪可以，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呢任性一点。有时候在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任性一点，不用想太多。你只要能够呢抗压性稍微好一点。机会呢总是有的。我问你，你觉得在一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在 AI 的时代，在一个极端化的时代、嗯、对年轻人来讲是越有利还是 越不利？
0: 我认为也是极端化的。
1: 嗯，
0: 对有些人是极度有利，
1: 嗯，
0: 但对有些人是极度的不利。
1: 嗯，
0: 对，他会更两极化。对，什么叫有利？就是他会创造更多的机会，他会有更多极端化的报酬可以拿到。
1: 对啊，我不觉得我如果是你们这年纪，我
0: 开心死了，
1: 羡慕死了，
0: 对，开心死了，
1: 我真的羡慕死了。我就是，哎，天哪，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
0: 是，
1: 对。但是我就觉得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你们在报应个啥呢？
0: 嗯，
1: 我说拜托，我们以前是不会有这种机会去玩你们这东西的。
0: 是，
1: 我如果再小个20岁，我会多开心、啊。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所以像他们张荣哥就看到了这个机会点，
1: 对，
0: 但对有些人来说是相反，他会觉得哇。这个时代机会怎么这么多，选择这么多，意见这么多，我瘫痪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对，
0: 那我干脆躺平， 就有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他也是两极化的，就是一派他可能动弹不得，但一派就会果断的尝试新东西，挑战新东西，学新东西，用新东西，哇，那就你就会造成两极化的一个结果，所以我看到的会是这样子。
1: 好，最后问你，那当 AI 的时代已经到了，他其实确对了，在我的周围，我可以感觉到他离我越来越近了，就是他。我说离我越来越近，就是说它的冲击离我越来越近了。
0: 对，
1: 我周围的这些的人，他们都已经承受到了 AI 那对他们的影响，许多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0: 对，
1: 那你觉得年轻人怎么面对？
0: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点。就像我觉得它是有点像解放了你的潜力。像以前可能你要写一篇文章很辛苦，
1: 当然啊，
0: 但现在。你的成就是门槛很低嘛？
1: 几秒钟而已。
0: 对，那以前要创造一个影片也很难，现在几秒钟有一个影片，所以等于说你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快。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个你到底内心想要什么？你想要传达什么讯息？对，你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加快你想要传达的讯息。来提高它的效率。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天天就大量的用 AI， 就天天跟 AI 生活在一起。那对我来说的帮助就是我减少了很多很多以前的行政杂事。以前的那些要耗脑力啊做的一些杂事，像打字，我现在已经不打字了。我大部分都用说话的。对，就用说话的写文章。
1: 我在十多年前就这样做了。
0: yeah, yeah, yeah.
1: 我的文章我都跟他讲说，我的文章全都是用念的，
0: 用念的念讲出来，
1: 念完了之后，简单就是当你要看一遍了，有时候会有错字，因为中文只有破音字嘛，有时候会有错字，更正一下，段落呢调整一下，把你的那语气呢调，就这样子而已。
0: 对，
1: 就是我都能，我已经很久很久都不用键盘了。
0: 没错没错没错。那像或者是整理资料也是啊，以前你可能要一直搜寻，一直去找，东找西找，然后自己复制贴上。我现在太快了，现在你几个指令就可以做到。对，
1: 从当我在瓦基镇年纪的时候，要写一篇文章，要找资料的时候，我要到图书馆里面去待很久，然后去查，然后去找，去翻，去影印，然后之后有 Google， 有网络，有 Google，哇，太方便了！有 Google 的时候呢，通通都在里面。但是呢 ，Google 你光然后一大堆的东西，你要慢慢看，你要打几个关键字，然后呢反复的搜寻，然后把资料呢在里面呢
0: 再贴上什么的，对，
1: 你又觉得太麻烦了，总要花个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几秒钟，
0: 对，
1: 现在都把你做完，那你还在抱怨什么？我的意思说，现在的年轻人，你们的时间同样寿命假定是呢80年，可是你知道你们的时间长度是唐江龙的3倍、5倍，而不是80年，你基本上呢可以活160年、240年，因为你每天的时间比我多太多太多了。想想这件事情，你应该就很开心，好吧？那瓦基的这本书是他的，我相信了，在他沉淀了非常久了之后呢，他认真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也是他对他瓦基为什么是瓦基的一个。反馈，因为他认为他想事情的方式呢，跟逻辑呢，跟大家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本书呢，《情境智慧》，你在极化时代保持清醒的导航。书呢是天下文化出版。那瓦基呢，跟你分享他的10种的思考跟呢处事应对的模式。书大家自己找来看，那在实体跟网络书店呢都可以找得到。感谢今天呢到我们现场的瓦基。
0: 谢谢大哥。
1: 好了，进广告。

0: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3: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4: You full shiny star,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早上8点整，
3: 我是李多惠，妈妈的辛劳都固有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4: 头箍药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3: 头箍药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